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致函大公祈祷运动，我们能创造出和平的新世界。巴勒斯坦青年从加沙到罗马，在大学与教宗相见，对体面的未来怀抱希望。西奥三世当选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愿你的国来临大公祈祷活动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向所有参与者发送了一段视频讯息，向他们保证自己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这项活动于5月14日至24日举行。这是一项祈祷运动，邀请全球基督信徒在耶稣升天节正日到圣神降临节期间共同祈祷，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愿你的国来临运动始于2016年，现已发展至吸引全球近90%的国家，超过100万名基督信徒参与，他们来自85个不同的基督信仰派别与传统。在视频讯息中，教宗反思了依循传统在降临期诵念的祷文《厄玛努尔，请来》。基督信徒祭司恳求伊撒伊亚先知预言的实现，即厄玛努尔的诞生。这名字的意思为天主与我们同在。教宗强调，在整个等待的时期，我们的咏唱与颂歌愈发迫切，期盼天主降临我们中间，将我们从罪恶及一切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中拯救出来。他指出，我们正在呼求天主治愈我们个人心中和世界上的创伤。尽管我们知道天主是全能且超越的，我们依然大胆地请求他真正与我们同在，并非是以一种遥不可及的形式，而是亲密无间的。圣父教宗如此强调。然而，有时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天主，忘记唯有他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与内心的不安。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亲近我们，如今借着他的圣神，他与我们同在。在复活期的这50天里，阿雷路亚成为了这个时期的赞歌，也是一种为耶稣的复活献上赞美与感恩的方式。他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同时在他复活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并非总能认出他来。虽然耶稣回到了天上的父那里，但他并没有让我们沦为孤儿，借着赐下圣神，他始终在教会内与我们同在。圣父教宗继续说道，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他内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圆满及其意义。教宗强调，我们不可将这一切据为己有，却要大胆加以宣扬。愿你的国来临九日敬礼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分享福音，并祈愿其他人也能够遇见那在耶稣身上彰显的天主圣爱。这份爱带来救恩，使人重获自由。教宗梁在视频讯息的结尾回顾了他今年的复活节前夕守夜礼的讲道，这是我们愿意以信德之言与爱德之行所见证的相遇，以我们的生命去歌唱我们口中所宣认的阿雷路亚。圣父教宗指出，如同复活主日福音中的妇女们一样，我们应当渴望走出去，将福音带给全世界的人们。我们也能够 为一个和平与合一的新世界赋予生命，正如人数虽众却成一体，因为虽然基督徒众多，基督却只有一位。在结束讲话前，教宗祈求天主向所有人广施丰富的降福。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四日上午探访罗马智慧大学时，问候了本月十二日抵达罗马的数名巴勒斯坦青年，援助他们的若望二十三世基金会主席劳里神父陪同在场。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在该大学和罗马教区的援助下将在该大学读书。事后，纳达和萨利姆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纳达今年十九岁，他说战争开始时他正读高中最后一年，十月七日那天他在做历史作业。战争爆发后，我们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上学，在转移时我都带着我的书籍想方设法继续学习。纳达原籍拉法，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家里只有他和他的母亲及两个妹妹。他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无依无靠。纳达的母亲原本是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自10月7日战争爆发后就失去了工作。纳达说，从那时起我们被迫迁移很多次，拉法首次的物资短缺对我们来说极其可怕。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后，我们第一次撤离，搬到了马加奇，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那段时期非常艰难，因为食物价格非常高，也没有饮用水。后来纳达一家搬到了汉尤尼斯，住在一栋在战争期间被烧毁的房子里。他描述说，那时日子真的很艰辛。我记得当时是冬天，气温很低，房顶都塌了，雨水淋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又搬去了另一个城市，戴尔巴拉赫。纳达说，他们一家人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屋顶是用木板做成的，所以屋况很糟糕。他是家中的长姐，承担起了用水桶从营地抬水回家的工作，当时真的很辛苦。另外纳达也很担心他的母亲，先前他的母亲患有白血病，现在情况还好，但由于加沙的医院被摧毁，他母亲已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去做检查了。纳达来到罗马后，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加沙。他说，但愿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我愿意将来成为我的家庭的希望，我想成为让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引以为傲的人。他也希望有一天他母亲能够来罗马，让他看看罗马有多美，也能让他在这里接受治疗。五月三十一日将满二十一岁的萨里姆来自加沙汉尤尼斯，他离开时他的家人还住在帐篷里，冬不御寒，夏不隔热，而且没电缺水，基本必需品匮乏，生活苦不堪言。萨利姆讲述说，事实上他们没有了家。战争前他们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但在冲突中被摧毁了。他最后表示，我来到这里，来到罗马智慧大学，是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是为了让我的家人为我感到自豪。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伊利亚二世于今年三月十七日去世后，全国 1200名代表出席了5月11日在第比利斯至圣圣三主教座堂召开的主教会议，选出了塞纳基和奇霍洛斯库都主教西奥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这位新任宗主教选择以西奥三世为名号，就职典礼已于5月12日上午在生命之柱主教座堂举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在贺函中写道，格鲁吉亚教会古老和光辉的灵性遗产由众多圣人的见证和忠信表现出来，依循这个传统，愿您的牧职有助于在我们教会之间巩固亲切的友谊关系，并促进愈加友爱的对话。我确信您的服务将会增加爱德与合一的纽带。虽然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尚未达至完全的共荣，但因着圣神的恩宠，这纽带已真实地让众基督信徒彼此相连，使得上主的命令更加清晰可见。这命令就是，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新当选的宗主教现年57岁，他出生在第比利斯，长期担任宗主教府临时代理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1: 2025喜年，
2: 希望的朝圣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1982年11月2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向枢机团演讲时宣布，在1983年将举行一个特别的救赎圣年。若从1950年算起，1983年正是耶稣基督33年在世救赎的纪念年。1983年1月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向救主打开大门诏书正式宣布了救赎圣年。这封诏书很明显地回应他在1978年10月22日被选为教宗时的呼吁，向基督开放。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介绍那次圣年，写道，
3: 诏书中揭示圣年的起始日期，从1983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到1984年4月22日耶稣复活节，也明指出为获得圣年大赦的条件，就是办告解、领圣体、参加堂区或教区的礼仪活动，一台弥撒或圣道礼仪，或忏悔礼仪，或圣事礼仪，或拜苦路。可获得全大赦的地点也被表列出来，罗马的四大圣殿、殉道地教、圣十字架大殿。罗马以外的地方，各教区主教则可选择适当的地点定为朝圣地，全世界与罗马同步庆祝圣年。圣年的开幕式是在1983年3月24日，首先由教宗领队从圣斯德旺堂游行至圣伯多禄大殿入口，然后转动圣门的门把，打开圣门。之后教宗在门槛上长跪祈祷，随后进入圣殿举行弥撒。1984年复活节圣年闭幕时，教宗在讲道中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却永不关闭。随后教宗再次跪在圣门的门槛上默默地祈祷。随后在教宗领唱圣三光荣颂中， 同治的圣门被关上，全世界共同期待着公元2000年第26届千禧圣年的重新开启。

圣伯多禄广场是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委托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吉安·罗伦佐·贝尼尼设计的一个空间。贝尼尼花了11年的时间，辛勤地投入在这项伟大而神圣的工程，并在1667年完工，成为了天主教会闻名于世的地标。从圣伯多禄大殿的顶楼往下俯瞰，广场两侧柱廊所形成的半圆形，仿佛是一个向罗马和世界敞开的巨大双臂，欢迎和拥抱所有来到圣殿祈祷和朝圣的人们。若你仔细观察，在柱廊的顶部

博日雅。当你到梵蒂冈朝圣抵达圣伯多禄广场的时候，不妨去看看这三位耶稣会圣人的雕像，同时也可以在圣像的下方请三位圣人为教会、为人类以及为你个人的意向和需要代祷。

0: 说到耶稣会，我们也想谈谈耶稣会是今天为难民提供的服务。耶稣会中华省通讯传播中心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耶稣会是与难民共同生活》。在德国纽伦堡的乌卡马中心，耶稣会是为难民提供了教会庇护，并接纳他们为会院团体的一份子。为遭到拒绝的难民提供庇护，在当地是服务社会最弱势族群的一种独特方式。耶稣会是除了与他们共同生活，也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现在请您听听这篇文章的内容。
1: 在纽伦堡的耶稣会乌卡拉联结中心，一切都以社会及生态转型为重，但还不止如此。总会长苏萨神父于十月访问德国和中欧省时，也拜访了此中心，与一些寻求庇护遭拒因而暂居于此中心数个月的外国人见面。耶稣会士与他们在此会院团体中共同生活，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乌卡马中心的迪特穆勒修士弟兄解释，这种独特的教会庇护方式是为德国社会中最边缘且最弱势的群体服务。教会庇护的概念于1980年代在德国逐渐成型，它是受到美国庇护运动的启发。然而一直到30年后，2014年2月18日，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发生受教会庇护者遭驱逐的事件后，才促使他迅速扩展。当时一位车臣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被转送回先前他们的第一入境国家波兰，这就是典型所谓依据都柏林规则的案例。这个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媒体连日报道。在那之后，我就与耶稣会难民服务处担任顾问，并协助巴伐利亚地区许多堂区以及修会因应这个在政治及法律层面都颇受争议的话题。在纽伦堡，我所属的乌卡马社会生态转型中心团体则继续运用三个房间实践教会庇护。我们被痛殴，被关在狭小拥挤且卫生条件恶劣的场所，而且只给我们极少的食物吃。直到我们摁下指纹完成登记后，噩梦才总算结束。接着他们对我们咆哮，滚开。许多经由保加利亚抵达的难民都述说着类似的境遇，而在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人权条件也同样堪忧，不管是遭到虐待或是被彻底漠视。欧洲都柏林规定明定，难民的庇护程序由其第一个入境的欧盟成员国负责。登录指纹是强制的，当难民前往另一欧盟成员国，该国有6个月的时间安排转送他们回第一。

境国，否则他们将成为负责庇护程序的国家。教会庇护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产生。他衔接了这段时期，提供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处境艰困的难民得以在德国获得公平的庇护申请程序。教会庇护程序如下：一位难民抵达某个教会当天，就必须通报相关单位，并在4周之内提出一份他个人的档案，说明此难民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所遭受的种种艰困。移民局接着审查档案，并决定德国是否接受此人申请庇护的程序。然而，绝大部分的申请都会被驳回。但在那之后，教会庇护仍必须继续，直到6个月的期限结束。当教会接收一位难民，查看他的原始国籍也非常重要，预先考量在德国获得庇护的成功几率。例如，叙利亚和阿富汗国民可以留下来的机会相当可期，这也是何以他们在教会庇护中占最大比例。近年来，获得教会庇护核准的件数每年约有1000至2000件。虽如此，申请的数量，无论是由难民本人提出，或由律师还是赞助者，却远远超出能容纳的人数。那么，在教会庇护中的难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在乌卡马中心，难民的起居并非和耶稣会士分开，他们都是这个耶稣会团体的战时成员，并从此处开始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尽可能练习德语，认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也逐渐了解，他们多半来自伊斯兰文化，以及他们在阿富汗、叙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家人。一旦教会庇护的阶段结束，他们在德国便不再是那么陌生的外来者。让我们来听听几位难民离开团体以后捎来的问候。亲爱的诸位，你们都好吗？我很好。我要与您们分享一些消息。我参加一个评量测验，之后收到确认，这表示我可以直接参加德语考试。还有，上周我也收到移民局通知，我的难民身份核准了，我太开心了。法雅兹和穆斯塔法也很高兴。法雅兹得到的决定是禁止驱逐出境，穆斯塔法仍在等候他的审查结果。Hello， 迪特，我目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由衷感谢你们所有人，愿天主赐你们成功，愿耶稣基督保守你们免于一切凶恶。因着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降福你们，并保佑你们平安。亲爱的家人，正逢耶稣基督诞辰，愿上主祝福他。在新年初时，我要致上最温暖的恭贺和祝福。我祈求阿拉使你们喜悦，并不断充满你们的心。圣诞节带来体现天国充满和平及爱的一则讯息，愿你们每日满意祝福及美善。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1983年举行的救赎圣年，当时的教宗是若望保禄二世。在圣年闭幕礼时，教宗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永不关闭。接着我们也介绍了圣伯多禄广场上的耶稣会圣人雕像，以及德国耶稣会士与难民共同生活。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致函大公祈祷运动，我们能创造出和平的新世界。巴勒斯坦青年从加沙到罗马，在大学与教宗相见，对体面的未来怀抱希望。西奥三世当选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愿你的国来临大公祈祷活动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向所有参与者发送了一段视频讯息，向他们保证自己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这项活动于5月14日至24日举行。这是一项祈祷运动，邀请全球基督信徒在耶稣升天节正日到圣神降临节期间共同祈祷，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愿你的国来临运动始于2016年，现已发展至吸引全球近90%的国家，超过100万名基督信徒参与，他们来自85个不同的基督信仰派别与传统。在视频讯息中，教宗反思了依循传统在降临期诵念的祷文《厄玛努尔，请来》。基督信徒借此恳求伊撒亚先知预言的实现，即厄玛努尔的诞生。这名字的意思为天主与我们同在。教宗强调，在整个等待的时期，我们的咏唱与颂歌愈发迫切，期盼天主降临我们中间，将我们从罪恶及一切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中拯救出来。他指出，我们正在呼求天主治愈我们个人心中和世界上的创伤。尽管我们知道天主是全能且超越的，我们依然大胆地请求他真正与我们同在，并非是以一种遥不可及的形式，而是亲密无间的。圣父教宗如此强调。然而，有时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天主，忘记唯有他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与内心的不安。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亲近我们，如今借着他的圣神，他与我们同在。在复活期的这50天里，阿雷路亚成为了这个时期的赞歌，也是一种为耶稣的复活献上赞美与感恩的方式。他始终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同时在他复活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并非总能认出他来。虽然耶稣回到了天上的父那里，但他并没有让我们沦为孤儿，借着赐下圣神，他始终在教会内与我们同在。圣父教宗继续说道，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他内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圆满及其意义。教宗强调，我们不可将这一切据为己有，却要大胆加以宣扬。愿你的国来临九日敬礼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分享福音，并祈愿其他人也能够遇见那在耶稣身上彰显的天主圣爱。这份爱带来救恩，使人重获自由。教宗梁在视频讯息的结尾回顾了他今年的复活节前夕守夜礼的讲道，这是我们愿意以信德之言与爱德之行所见证的相遇，以我们的生命去歌唱我们口中所宣认的阿雷路亚。圣父教宗指出，如同复活主日福音中的妇女们一样，我们应当渴望走出去，将福音带给全世界的人们。我们也能够 为一个和平与合一的新世界赋予生命，正如人数虽众却成一体，因为虽然基督徒众多，基督却只有一位。在结束讲话前，教宗祈求天主向所有人广施丰富的降福。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四日上午探访罗马智慧大学时，问候了本月十二日抵达罗马的数名巴勒斯坦青年，援助他们的若望二十三世基金会主席劳里神父陪同在场。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在该大学和罗马教区的援助下将在该大学读书。事后，纳达和萨利姆向本新闻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纳达今年十九岁，他说，战争开始时，他正读高中最后一年。十月七日那天，他在做历史作业。战争爆发后，我们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上学。在转移时，我都带着我的书籍，想方设法继续学习。纳达原籍拉法，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家里只有他和他的母亲及两个妹妹。他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无依无靠。纳达的母亲原本是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自十月七日战争爆发后就失去了工作。纳达说，从那时起，我们被迫迁移很多次，拉法首次的物资短缺对我们来说极其可怕。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后，我们第一次撤离，搬到了马加奇，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那段时期非常艰难，因为食物价格非常高，也没有饮用水。后来纳达一家搬到了罕有尼斯，住在一栋在战争期间被烧毁的房子里。他描述说，那时日子真的很艰辛。我记得当时是冬天，气温很低，房顶都塌了，雨水淋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又搬去了另一个城市，戴尔巴拉赫。纳达说，他们一家人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屋顶是用木板做成的，所以屋况很糟糕。他是家中的长姐，承担起了用水桶从营地抬水回家的工作，当时真的很辛苦。另外，纳达也很担心他的母亲。先前他的母亲患有白血病，现在情况还好，但由于加沙的医院被摧毁，他母亲已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去做检查了。纳达来到罗马后，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加沙。他说，但愿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我愿意将来成为我的家庭的希望。我想成为让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引以为傲的人。他也希望有一天他母亲能够来罗马，让他看看罗马有多美，也能让他在这里接受治疗。五月三十一日，将满二十一岁的萨里姆来自加沙汉有尼斯。他离开时，他的家人还住在帐篷里，冬不御寒，夏不隔热，而且没电缺水，基本必需品匮乏，生活苦不堪言。萨利姆讲述说，事实上他们没有了家。战争前他们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但在冲突中被摧毁了。他最后表示，我来到这里，来到罗马智慧大学，是为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也是为了让我的家人为我感到自豪。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伊利亚二世于今年三月十七日去世后，全国 1200名代表出席了5月11日在第比利斯至圣圣三主教座堂召开的主教会议，选出了塞纳基和奇霍洛斯库都主教西奥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宗主教。这位新任宗主教选择以西奥三世为名号，就职典礼已于5月12日上午在生命之柱主教座堂举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在贺函中写道，格鲁吉亚教会古老和光辉的灵性遗产由众多圣人的见证和忠信表现出来，依循这个传统，愿您的牧职有助于在我们教会之间巩固亲切的友谊关系，并促进愈加友爱的对话。我确信您的服务将会增加爱德与合一的纽带。虽然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尚未达至完全的共荣，但因着圣神的恩宠，这纽带已真实地让众基督信徒彼此相连，使得上主的命令更加清晰可见。这命令就是，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新当选的宗主教现年57岁，他出生在第比利斯，长期担任宗主教府临时代理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1: 2025喜年，
2: 希望的朝圣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1982年11月2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向枢机团演讲时宣布，在1983年将举行一个特别的救赎圣年。若从1950年算起，1983年正是耶稣基督33年在世救赎的纪念年。1983年1月6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向救主打开大门诏书正式宣布了救赎圣年。这封诏书很明显地回应他在1978年10月22日被选为教宗时的呼吁，向基督开放。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介绍那次圣年，写道，
3: 诏书中揭示圣年的起始日期，从1983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到1984年4月22日耶稣复活节，也明指出为获得圣年大赦的条件，就是办告解、领圣体、参加堂区或教区的礼仪活动、一台弥撒或圣道礼仪、或忏悔礼仪、或圣事礼仪、或拜苦路。可获得全大赦的地点也被表列出来，罗马的四大圣殿、殉道地教、圣十字架大殿。罗马以外的地方，各教区主教则可选择适当的地点定为朝圣地，全世界与罗马同步庆祝圣年。圣年的开幕式是在1983年3月24日，首先由教宗领队从圣斯德旺堂游行至圣伯多禄大殿入口，然后转动圣门的门把，打开圣门。之后教宗在门槛上长跪祈祷，随后进入圣殿举行弥撒。1984年复活节圣年闭幕时，教宗在讲道中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却永不关闭。随后教宗再次跪在圣门的门槛上默默地祈祷。随后在教宗领唱圣三光荣颂中， 同治的圣门被关上，全世界共同期待着公元2000年第26届千禧圣年的重新开启。

圣伯多禄广场是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委托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吉安·罗伦佐·贝尼尼设计的一个空间。贝尼尼花了11年的时间，辛勤地投入在这项伟大而神圣的工程，并在1667年完工，成为了天主教会闻名于世的地标。从圣伯多禄大殿的顶楼往下俯瞰，广场两侧柱廊所形成的半圆形，仿佛是一个向罗马和世界敞开的巨大双臂，欢迎和拥抱所有来到圣殿祈祷和朝圣的人们。若你仔细观察，在柱廊的顶部，一共矗立着140尊高达3米以上的圣人雕像，左右两边各有70尊。在这140尊圣人雕像中，有3尊是耶稣会的圣人，你知道是哪3位吗？是否也想知道他们被安在柱廊的哪个位置呢？这3尊雕像分别是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传教主保圣方济各·沙乌略，以及耶稣会第3任总会长圣方济各·博日雅。当你到梵蒂冈朝圣，抵达圣伯多禄广场的时候，不妨去看看这3位耶稣会圣人的雕像，同时也可以在圣像的下方请3位圣人为教会、为人类以及为你个人的意向和需要代祷。

0: 说到耶稣会，我们也想谈谈耶稣会是今天为难民提供的服务。耶稣会中华省通讯传播中心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耶稣会是与难民共同生活》。在德国纽伦堡的乌卡马中心，耶稣会是为难民提供了教会庇护，并接纳他们为会院团体的一份子。为遭到拒绝的难民提供庇护，在当地是服务社会最弱势族群的一种独特方式。耶稣会是除了与他们共同生活，也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现在请您听听这篇文章的内容。
1: 在纽伦堡的耶稣会乌卡拉联结中心，一切都以社会及生态转型为重，但还不止如此。总会长苏萨神父于十月访问德国和中欧省时，也拜访了此中心，与一些寻求庇护遭拒，因而暂居于此中心数个月的外国人见面。耶稣会士与他们在此会院团体中共同生活，协助他们处理法律上的身份事宜，并透过语言课程使他们逐渐融入德国社会。乌卡马中心的迪特穆勒修士弟兄解释，这种独特的教会庇护方式是为德国社会中最边缘且最弱势的群体服务。教会庇护的概念于1980年代在德国逐渐成型，它是受到美国庇护运动的启发。然而，一直到30年后，2014年2月18日，巴伐利亚奥格斯堡发生受教会庇护者遭驱逐的事件后，才促使他迅速扩展。当时，一位车臣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被转送回先前他们的第一入

转型中心团体则继续运用三个房间实践教会庇护。我们被痛殴，被关在狭小拥挤且卫生条件恶劣的场所，而且只给我们极少的食物吃，直到我们摁下指纹完成登记后，噩梦才总算结束。接着他们对我们咆哮，滚开。许多经由保加利亚抵达的难民都述说着类似的境遇，而在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人权条件也同样堪忧，不管是遭到虐待或是被彻底漠视。欧洲都柏林规定明定，难民的庇护程序由其第一个入境的欧盟成员国负责。登陆指纹是强制的，当难民前往另一欧盟成员国，该国有6个月的时间安排转送他们回第一入境国，否则他们将成为负责庇护程序的国家。教会庇护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产生，它衔接了这段时期，提供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处境艰困的难民得以在德国获得公平的庇护申请程序。教会庇护程序如下：一位难民抵达某个教会当天，就必须通报相关单位，并在4周之内提出一份他个人的档案，说明此难民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所遭受的种种艰困。移民局接着审查档案，并决定德国是否接受此人申请庇护的程序。然而，绝大部分的申请都会被驳回。但在那之后，教会庇护仍必须继续，直到6个月的期限结束。当教会接收一位难民，查看他的原始国籍也非常重要，预先考量在德国获得庇护的成功几率。例如，叙利亚和阿富汗国民可以留下来的机会相当可期，这也是何以他们在教会庇护中占最大比例。近年来，获得教会庇护核准的件数每年约有1000至2000件。虽如此，申请的数量，无论是由难民本人提出，或由律师还是赞助者，却远远超出能容纳的人数。那么，在教会庇护中的难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在乌卡马中心，难民的起居并非和耶稣会士分开，他们都是这个耶稣会团体的暂时成员，并从此处开始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尽可能练习德语，认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也逐渐了解，他们多半来自伊斯兰文化，以及他们在阿富汗、叙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家人。一旦教会庇护的阶段结束，他们在德国便不再是那么陌生的外来者。让我们来听听几位难民离开团体以后捎来的问候。亲爱的诸位，你们都好吗？我很好，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些消息。我参加一个评量测验，之后收到确认，这表示我可以直接参加德语考试。还有，上周我也收到移民局通知，我的难民身份核准了，我太开心了。法雅兹和穆斯塔法也很高兴。法雅兹得到的决定是禁止驱逐出境，穆斯塔法仍在等候他的审查结果。Hello， 迪特，我目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由衷感谢你们所有人，愿天主赐你们成功，愿耶稣基督保守你们免于一切凶恶。

着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降福你们，并保佑你们平安。亲爱的家人，正逢耶稣基督诞辰，愿上主祝福他。在新年初时，我要致上最温暖的恭贺和祝福。我祈求阿拉使你们喜悦，并不断充满你们的心。圣诞节带来体现天国充满和平及爱的一则讯息，愿你们每日满意祝福及美善。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1983年举行的救赎圣年，当时的教宗是若望保禄二世。在圣年闭幕礼时，教宗再次敦促世界要向救主耶稣基督开启心灵的大门。虽然圣门即将关闭，但是天主仁慈的大门永不关闭。接着我们也介绍了圣伯多禄广场上的耶稣会圣人雕像，以及德国耶稣会士与难民共同生活。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伟大的人类，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将于5月25日问世。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强调，如同邻家圣人，每个信友都应传扬共荣与和平。适逢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教宗邀请众人以符合真理的方式进行传播。教宗将于今年9月25日至28日访问法国。伟大的人类，这是教宗梁十四世首道通谕的标题，主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本文件将于5月25日公诸于世，教宗签署的日期

0: 是今年5月15日梁十三世教宗颁布新世通谕135周年纪念日。伟大的人类介绍会将在文件颁布当天，即5月25日上午11点半举行，地点是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厅。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亲临现场。在会上发言的人有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以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随后英国杜伦大学教授神学家罗兰兹女士，美国安特洛佩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以及美国加州圣科拉拉大学耶稣会神学院政治神学和天主教社会思想教授卢少伯修女也要发言。结语发言交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负责。最后教宗梁十四世将发表讲话并颁赐降服。这并非一个遥远的恩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联系，牵引我们在上升之路中迈向天上的光荣。这条道路已由圣母和邻家的圣人勾勒出来了。邻家圣人就是与我们共度每日生活的父母、祖父母、各年龄段和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以喜乐和热忱，真诚努力地按照福音的教导去生活。5月17日，在庆祝耶稣升天节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0000名信友如此表示：耶稣复活后第40天，在门徒面前被接升天。教宗解释道，这或许让人想到的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已与耶稣相结合，如同肢体与头连在同一个身体上。因此耶稣的升天也牵引我们同他一起迈向与天父的圆满共荣。教宗表示，基督的整个生命都是上升的动力，耶稣透过他的人性拥抱并参与整个世界，同时提升和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处境，把光明、宽恕和希望带到黑暗、不公与绝望的地方，以达到逾越奥基的最终胜利。因此耶稣的升天也引领我们迈向天上的光荣，并在现世的生命中就已经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愿景，使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的方式日益接近天主圣心的尺度。于是借着耶稣的教导和生活的典范，以及那些依照福音劝谕实践每日生活并勾勒出上升之路的邻家圣人们的帮助和祈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天上，使在洗礼中领受的天主的生命有所增长，并在世界上传扬和平与共荣的珍贵果实。教宗梁十四世5月1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提及当天举行的世界社会传播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提议下，世界社会传播日于60年前创立，诚如保禄六世教宗 在首届传播日所解释的，其目的是要吸引众人关注现代社会传播工具广泛且复杂的现象。在第60届世界社会传播日之际，梁十四是邀请传播者要在消息和散播方面应当符合真理，在此方向上运用科技。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说，这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鼓励大家致力于促进那些始终对人的真理更加尊重的传播形式，引导每个科技创新都朝着如此方向迈进。守护人类的声音与面孔是本届世界传播日文告的主题。教宗在文告中谴责诈骗风险、网络霸凌和深伪技术，告诫众人要警惕有误导性的聊天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所制造的扭曲和平行现实。正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挑战，5月16日在教宗的批准下，专门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借着一道谕令成立，其成员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以及宗座社会科学院。有鉴于相关现象最近数十年来的发展，近期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普遍运用以及它对个人和全人类构成潜在影响，新的委员会将负责针对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和项目的信息，在团队成员之间促进合作与交流，其中包括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另外，该委员会也要推动对话、共融和参与。我们应当照料受造界地球，因为这能带来和谐。教宗梁十四是5月17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发出这项邀请。愿你受赞颂周于当天开启，今年的主题为从希望到行动，旨在鼓励信友和团体化言语为具体行动来保护环境。教宗说，在这亚西西圣方济各喜年之际，要记得圣方济各的与天主、与弟兄姐妹和一切受造物和谐共处的讯息。教宗欲请人们采取更多具体行动。遗憾的是，由于战争，近几年来该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为此，我鼓励愿你受赞颂运动的成员以及所有为整体生态而努力的人更新承诺。受到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启发，愿你受赞颂周始于6年前，以纪念这份关于照料我们共同家园的文件颁布5周年。每年5月都会在5大洲举办各种活动，旨在宣传对大地的尊重。教宗梁十四世说，维护和平就是关怀生命。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推动下，今年的愿你受赞颂周旨在提醒众人，生态归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恢复关系、保护受造界和加强团体，生态归一得以实现。继西班牙之后，教宗梁十四世 将继续在欧洲进行使徒之旅，即前往法国访问。圣座新闻是5月16日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这项消息。公告写道，教宗梁十四世接受了法国国家元首和教会当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邀请，将于2026年9月25日至28日在法国进行使徒之旅，并且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法国将是普雷沃斯特教宗第5次国际使徒之旅的地点。他先前于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访问了土耳其和黎巴嫩，今年3月28日前往摩纳哥公国。他最近于4月13日至23日在非洲进行睦邻访问，接下来要在6月6日至12日到访西班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要侮辱别人的动机。阅读历史故事时，曾读过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他年轻时家境贫穷，虽然胸怀大志有才能，却没有机会发展，且在困境中为了大志忍受屠夫胯下之胯的典故。韩信因背着一把剑却不出鞘，经常遭到旁人鄙视侮辱。淮阳城屠宰场中一些少年不断地讥讽他，有天在大街上无赖在众人面前讥嘲韩信，你虽然人高马大，喜欢带刀剑，以你的心理看来不过只是个胆小鬼而已，若不怕死就拔剑刺我，怕死的话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不但没有动怒，看了他几眼之后还真的爬过那无赖的胯下。众人见状皆耻笑韩信。胯下之辱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侮辱、羞辱的情况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工作场所、学校、任何团体内、公众地方，甚至家庭中，也有常要处理的问题、创伤、挑战等。胯下之辱虽然是一个典故，然而在我们的生活所处的当下现实环境中，可以见到这种行为。我们自己也许尝过被他人侮辱、羞辱的经验，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也会曾侮辱过别人的事实。例如，亚明跟朋友吐苦水，他去年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几个月后，他的工作获得人事部肯定，从试用员工转正，可是主管经理却是以严厉著称。在一次重要的部门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推销改革想法，经理还没听完就冷笑一声，直接把他的报告扔在桌上，讥讽道，这种垃圾提议建议你也敢拿出来，你脑子里装的是水吗？那时亚明感到一文不值的羞辱。文倩参加老同学聚会，他们多年没有见面，闲聊以前他们在念书时的种种往事。文倩在同学们聊得兴高采烈时，提及一位老师，他突然沉默起来，面色凝重且不快。众人问他为什么，他最后终于解释了。他回顾说，他们提起的这位老师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拿着他花了多个晚上才完成的作业，说他抄袭或请他人代笔写的，按他的能力绝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在那时刻感到被屈辱，却不能为自己辩护。他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老师对他的伤害。邵娟回顾他过去成长时的经验，他小时候是与四姐念同一所学校，他姐姐比他大两岁，念书成绩很好，很得老师喜爱，但是老师在喊他的时候永远不会用他的名字喊他，总是用他姐姐的妹妹代替。每次被老师这样对待，他都感到他什么都不是。 豪明学习能力比较缓慢，可是却得不到母亲的喜爱与体谅。母亲常对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那么的低智商，有如或低能儿。豪明内心感到自己在母亲眼中他是废人。这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例，就是可以使人受到伤害的羞辱的行为或情况。我们是被羞辱的，或我们也可以是对别人的羞辱者。那么，什么是侮辱、羞辱？侮辱是一种负面的表达方式的行为，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言语、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其目的通常是为了贬低、冒犯或羞辱对方。这负面的行为可以指透过言语、文字、动作或图案等方式公然欺负、羞辱他人，致使对方的人格、尊严或社会名誉受损的行为。
1: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侮辱他人主要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掩饰自身的不安全感、低自尊或根深蒂固的不快乐。这种行为源自于一种要获取权力、掌控局面、释放愤怒或透过贬低他人价值来控制极度的需求。虽然侮辱有时可能是基于事实，但这些行为通常以贬义的方式表达，目的是在激起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交人际交往上贬低或诋毁目标对象。侮辱是指故意对个人或群体不尊重、冒犯、轻蔑或贬损的表达、言论或行为。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或以玩笑的方式发出，包括言语、文字、图画，公然贬损他人的人格、名誉或尊严的行为。侮辱也可能是肢体动作，例如身体的碰撞、指手画脚责备，或以抽象的骂人或嘲笑，使人感到受到负面的影响和压力。侮辱的影响、效果和意义会因意图、使用方式、接受者对意的理解、行为或言语背后的意图以及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而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侮辱的情况是可以在公众或私下场合遭遇到言语暴力、标签化、羞辱、嘲笑、攻击他人或贬低人格尊严的负面行为。那么侮辱他人的原因有哪些呢？自尊心受损与不安全感。自尊心脆弱的人可能会透过侮辱他人以获得安全感、优越感，好能弥补自身感到的不足。再有就是防卫机制，当人受到挑战时可能会用侮辱来回击，为逃避令人不快的真相或维护自尊。投射作用，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为了将自身的负面特质或不安全感投射到他人身上，批评他人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不喜欢的一面。再有就是控制与权力，侮辱是一种获取支配权的手段，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无力或无助的时候。侮辱他人的动机是基于人被权力的需要，肯定控制、释放愤怒、控制嫉妒心、肯定自尊、自信，同时也显示出侮辱人者的脆弱的心理状况。然而，侮辱他人者自己可以毫无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弱点或需要处理的创伤， 让我们在生活中留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被类似的动机。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侮辱，然后列举了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再而探讨了要侮辱别人的动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